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3: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4: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0: 听广播享好物，
5: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0: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6: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
7: 我是王董事长。
8: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9: 我是征南，
10: 我是瑶瑶，
6: 我是一莲，
11: 元娇，
12: 亮亮。
0: 夏天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5: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0: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5: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

0: 望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嗨，这里是长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啊！
0: 听广播享好物，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0: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3: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4: 我是王董事长。
5: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6: 我是征南，
7: 我是瑶瑶，
3: 我是一
8: 天秋，
9: 是亮亮。
0: 夏天
10: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0: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2: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1: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12: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间，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懂车的车主都知道，三者险才是保命钱，它不是强制买的，但建议所有车主都安排上，毕竟交强险的赔偿额度真的是不够应付大额意外。和交强险只保基础损失不同，三者险的赔偿额度能够自己选，50万、100万、200万、300万都有，核心就是帮你赔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损失，比如碰坏别人的豪车、撞伤行人、撞坏路边的公共设施等，超出交强险赔偿的部分全靠三者险兜底。所以给各位一个小建议，经常跑早晚高峰或者爱跑长途的，直接冲200万及以上额度。现在路上好车多，意外难预料，多花一点保费能够规避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赔偿风险，真的太值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3: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2: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3: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4: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5: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6: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7: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白鹿小小的。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即座过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时速保持在30公里以上，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八七六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八七六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八七六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8740-0876。
5: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听广播享好物，
6: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2: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7: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
8: 我是王董事长。
9: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10: 我是征南，
11: 我是瑶瑶，
12: 我是依林，
13: 天秋，
14: 亮亮。
15: 夏天
16: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6: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2: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6: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18: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好，北京时间的9:04，欢迎大家来到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大家好，我是方飞。那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渔博会下月中旬举办首设双会场，整体规模超10万平方米。福州举办卫检工作创建40周年纪念活动，18中新高中部9月投用，特色集市落地新店古城，多地非遗好物本周末亮相。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5月28号，记者从第18届中国福州国际渔业博览会媒体通气会上了解到，今年福州渔博会将于6月12号至14号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渔博会以全球水产供应链源头直采选福州为主题，创新办展模式，首次设立双会场，整体规模超10万平方米。渔博会全新打造以福州金鱼为设计灵感的卡通形象 IP 小福鱼，组委会将围绕小福鱼推出系列文创周边产品，这是全球水产展会首个实现 IP 落地生产的创新突破。今年渔博会还将举办各类专场商贸对接活动，比如蔚蓝海洋海产品供应链合作对接会，推动国际原料引进来，福建品牌还走出去。福州市人民检察院已于近日举办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40周年主题纪念活动，即检护茉莉优秀案例展示。省人民检察院、市人大、市政协及公安、教育、民政、司法、卫健、团委、妇联等相关单位代表应邀出席，与全市未成年人检察官共同回顾40年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历程。各职能部门协同联动，有效推动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体系的融合与强化，相关保护工作的成效已得到了数据验证。近2年间，福州地区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与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数量均持续保持下降态势。不久前，福州18中传来好消息，今年9月，高中部五里亭校区将建成投用，给这所老牌名校注入全新活力。随着高中部整体迁入新校区，学校西门校区、向园校区的办学空间将进一步释放，各类优质硬件设施和教学资源将更集中地向初中段倾斜。对于面临小升初的学子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实打实的利好。选择福州18中，从初中开始就享受到全链条的优质教育资源，在家门口就能省心又高效的成长。今明两天，新店古城遗址公园 Altmore特色集市正式开街。据了解，这本次特色集市的举办是新店古城遗址公园打造特色文旅体验的全新尝试，以手工艺品展示、闽粤文化传播为核心，助力传统非遗技艺走进大众生活。后续园区将持续推出多元化主题集市与文化雅集活动，不断丰富非遗体验场景，常态化展示匠心好物，持续活化传承闽粤传统文化，擦亮古城文旅名片。5月30号、31号15时至20时来福州新店古城遗址公园海中艺术馆，不见不散。近日，福建省科技厅启动2026年度第一轮省级接榜挂帅重大技术需求征集，聚焦全省重点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瓶颈，面向省内优质企事业单位公开征集技术难题，通过市场化开放式公关机制，汇聚科创资源，破解产业难题。据了解，接榜挂帅重大技术公关项目分为重大专项专题项目和引导性项目，本次征集聚焦企业自主难以突破的关键技术痛点，申报主体明确清晰，申报全程线上办理，申报单位可登录福建省科技计划项目管理信息系统，按流程填报信息，提交附件材料，申报截止到6月2号，推荐单位审核推荐截止到6月5号。国家医保局已于5月28号就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征求意见。此前，国家仅规定了不予支付和部分支付范围，随着全国医疗服务收费项目逐步统一，制定全国目录的条件已成熟，首批拟纳入临床量表评估、中医、口腔种植、辅助生殖、产科、放射科检查和康复等11类项目，目录将首先用于

0: 跨省异地就医，再逐步衔接各省支付范围，旨在提升医保基金效率及公平性、规范性。计划2026年10月至11月发布第一批目录，预计全部工作需约2年完成。近日，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举办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活动，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打造智能产业国际化交流、高端交流合作平台。接下来您还将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2: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3: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4: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5: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3: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4: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3: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4: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3: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好，北京时间的9:19，欢迎回到快正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大家好，我是芳菲。啊，刚才有很多朋友回复了这个旅行哈，最近真的确实到了这个快年终的时候，很多朋友都想说，哎，我要出去玩一下，放松一下啊，辛苦了半年啊，是时候给自己放个假了啊。那去哪里呢？啊，这也是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之前都知道，每到暑期我们都有青甘大环线啊，青甘大环线的团。那这次呢也一样啊，青甘大环线的这个团呢，六七八月咱们都有，但是价格不同。六月份的话啊，它不是旺季，价格最便宜啊，六月份是5980元每个人。那七月份呢是6980元每个人，八月份呢是7380元每个人。所以呢，啊，这个价格是不一样的。那七八月份因为是旅游旺季，再加上很多朋友已经放暑假了，所以呢价格肯定是水涨船高。大家如果想去的话，直接回复一下旅游到畅行吧秀官方微信了解一下详情。那我们这次去的是张掖的七彩丹霞、敦煌的莫高窟、鸣沙山的月牙泉、茶卡盐湖、青海湖、翡翠湖啊，这是咱们的这个定制团，这是定制的纯玩团啊，大家放放心心的哈。没有任何的购物，还给大家安排了这个黑独山、胭脂山的特色景点。黑独山啊，它有这个冷峻的黑色山脉啊，仿佛走进这个水墨画啊，非常非常的高级，好不好？你走过去看啊。那大家想去的话，直接回复一下"旅行"到畅行吧秀官方微信就可以了解到了。

好，北京时间的9:25，欢迎回到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大家好，我是芳菲。啊，刚才已经很多朋友回复了旅行，也回复了夏令营。这一次真的有一个夏令营啊，特别适合孩子们啊。里昂疯狂英语夏令营要在福耀科技大学开营了啊，7天6夜的全封闭沉浸式的纯英文环境啊，每天高强度的开口训练啊，老师是手把手的纠正发音啊，还能跟着老师练这个双语演讲啊，

不光能帮孩子突破英语开口难，军事化集体生活还能锻炼自律的能力啊。那所以呢，如果想要让孩子能够开口说英语，练口语的朋友，哎，可以考虑一下啊。夏令营的时间是7月13号到7月19号，夏令营的费用是啊，每个人6980元，费用包含食宿、全套的物资与教材啊。现在只收取500元预订，那预订金啊，就是6月30号前未入营的可以退款。那而且呢，我们还给孩子准备了一些福利啊。第一，报名入营后结营的时候即送价值4980元的 iPad， 然后呢，二就是入营者可享受免费的复训啊，明年开营学费全免，只需要付这个吃住的物料费用是3980元。那第三个就是入营即享受3个月的口语训练打卡监督，给孩子一次啊与这个李阳疯狂英语同行，点燃学习激情的机会啊。所以呢，大家就是想去的朋友啊，就直接回复一下夏令营啊，就可以报名了。那咨询热线是0591 9118740-0876啊，大家可以打电话来咨询一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即座过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时速保持在30公里以上，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嗨，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5: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6: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7: 我是王董事长。
8: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9: 我是征南，
10: 我是瑶瑶，
11: 我是一林，
12: 天秋，
13: 亮亮。
14: 夏天
15: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5: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5: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6: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17: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间，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7: 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3: 好，北京时间的9:35，欢迎回到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大家好，我是芳菲。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我市高校残疾人毕业生招聘会举行，连江火山番茄上市，闽超将新增台胞球员，福州市职工歌手赛开始报名，相信。

5月28号以促进残疾人就业增收，创造幸福美好生活为主题的2026年福州市春天计划社企优惠政策宣讲会及高校残疾人毕业生现场招聘会在市残疾人康复就业中心举办。招聘会现场从参与宣讲会的企业中优选了33家优质企业入驻，提供了135个适配岗位，覆盖多个行业和工种，主要面向全市应届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残疾人毕业生进行招聘。招聘会现场收取简历124份，初步达成就业意向39人。据了解，火山番茄主要种植在富含矿物质的火山岩土壤中，果实颜色紫红相间，形似火山熔岩。近日位于东代镇湖里村的番茄农场，只见大盆内的一颗颗紫红相间的火山番茄沉甸甸地挂在藤蔓间，泛着鲜亮的诱人光泽。火山番茄的花青素含量高，契合当下消费者对高品质食材的追求，因此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采摘。2026年福建闽超联赛升级对台交流机制，推出了三大活动，联赛每队可新增2名台胞球员，各赛区邀请台胞观赛，提供免费门票，打造球迷社群，并设置两岸文艺展演。各赛区还将常态化与台湾等地球队举办友谊赛，厦门平潭等重点区域将至少举办一场专项交流赛。活动将在赛事窗口期及总决赛后开展，各赛区后续将联动台胞社团，在闽台企推出观球伴手礼、两岸球迷线下茶话会等配套活动，进一步深化两岸足球文化交融。同时会借助赛事直播平台同步转播两岸交流赛精彩场次，让更多台湾同胞能在线参与，共享赛事氛围。据了解，职工好声音2026年福州市职工歌手赛开始报名，本次比赛的参赛对象为全市18至60周岁的职工歌唱爱好者，分为通俗组和民族美声组，参赛形式可为独唱或2到6人组合，歌曲语种为中文，要求内容积极向上，原创作品可加分。本届赛事设置线上初选、复赛、决赛环节，所有进入复赛的选手都有奖金，进入决赛的选手除有奖金外，声乐名师指导外，还可享形象照拍摄和风采视频拍摄，获2等奖的选手可享受一首专业歌曲录制的服务，各组别的冠军可获得由工会支持打造的个人专属单曲，比赛优胜者有机会加入福州市劳动者艺术团，参与各类演出，在更大的舞台上施展才艺。截至2025年底，我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月均基本生活保障标准分别提至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增长4.17%。5.22%和5.11%。全国有57万名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纳入保障。民政部指导各地及时足额发放生活费，并完善医疗康复教育服务，通过明天计划为残疾孤儿提供手术康复27.3万人次，孤儿助学工程资助20.1万人次，就学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在“十四五”期间数量大幅增加。2025年2月出台的管理办法将其服务对象拓展至困境未成年人等群体。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至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积极动员互联网企业释放就业岗位，搭建对接平台，提升市场热度。活动期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依托中国公共招聘网开设

0: 线上活动主会场，设置企业专区、地方专区、直播带岗等招聘专栏，集中发布招聘资讯、岗位信息。挪威首相斯特勒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的框架。据挪威媒体报道，挪威和法国将于当天晚些时候在巴黎签署一项新的防务协议，承诺在必要时相互提供军事支持。协议将推动两国在混合战争、海上安全、太空、网络安全、支持乌克兰以及防务工业等领域的加强合作。3月2号，马克龙在法国西部长岛军事基地就法国的核威慑政策发表讲话，称未来法国不仅要增加核弹头的数量，还要和欧洲其他国家执行前沿威慑计划。接下来您还将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4: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5: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6: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 白鹿小小的
7: 小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

0: 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好，北京时间的9:51，欢迎回到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大家好，我是芳菲。啊，已经有很多朋友回复了这个旅行哈。如果大家想去青甘大环线的啊，6、7、8月咱们都有团，但是6月份啊是5980元。会相对来说划算一些啊，你到后面可能随着暑假旺季到来啊，价格方面都会涨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想啊去这个旅行的话，直接回复一下旅行，对一下自己的时间，好不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啊，福州最近的天气确实这个温度啊蹭蹭蹭往上涨啊，那很多女生呢现在都开始做好防晒了啊，你现在看太阳好像不是那么大，是阴天，但是紫外线还是很强啊，所以呢出门女生第一件事情就是咱把这个防晒霜擦好，然后物理防晒做好，然后呢哎，脸先包起来，对不对？咱们都知道就是说紫外线其实对皮肤的伤害是很大的，你为什么会衰老啊，可能就是跟这个紫外线是有关系，长期晒太阳没有涂防晒啊，没有做好物理防晒的人，他的皮肤状态啊，包括他的这个皱纹长得就会快一些，所以呢咱们就是保养啊最重要的就是防抗这个紫外线。那还有很多朋友说啊，那什么样的这个防晒会比较好一些啊？啊，那平常我们用的一些高倍防晒啊，有一个问题就是肤感可能没有那么的好啊。那希望有一款这个防晒霜，第一，它上脸不搓泥，第二就是咱们化妆之后呢不会让整个皮肤一下子感觉特别的油腻啊，是不是？那 CPP 这款防晒霜啊，官网价格非常的贵啊，差不多在8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有一个机会，50毫升正装只要299，而且是日本原装啊，然后还有就是带是日本原装含棉版啊，还有呢就是国内专柜商场专柜是根本不卖这个版本的，所以呢是正品保真的啊，到时间是到29年1月啊，所以呢不光是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而且这个日期也是非常的新鲜啊，大家如果想买的话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看到了。

好，北京时间的9:58，欢迎回到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大家好，我是芳菲。啊，那如果有想出去旅游，六月份出去旅游的朋友，可以回复一下旅行，可以看到我们这次青甘大环线啊，带大家去的很多地方，比如说张掖七彩丹霞，然后鸣沙山的月牙泉啊等等，都是啊咱们青甘大环线比较经典的一些啊，就是旅行的一些景点啊，都在这个里面，大家可以回复一下旅行，看一下详细的情况。那还有呢，如果呢啊，你说哎我想去的地方啊，我不想希望这个购物团，是不是呢？那我们这次都是纯玩团，所以呢大家如果想去的话，可以回复一下旅行来了解一下详情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几座过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时速保持在30公里以上，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建铁批发。
5: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6: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听广播享好物，
7: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2: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8: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
9: 我是王董事长。
10: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11: 我是征南，
12: 我是瑶瑶，
13: 我是一
14: 天秋，
15: 是亮亮。
16: 夏天
17: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7: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2: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7: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啦，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18: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好，北京时间的10:04，欢迎回到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大家好，我是芳菲。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二环路白湖亭立交工程 C 匝匝道合龙，年内有望全线建成通车。福建最大的京东 Mall 落地福州，经营面积超3万平方米。好文章公益校园行，开启幸福探索之旅。社区二手市集开市，闲置物品巧换新生。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作为我市重要环堵项目和接二连三的通道工程项目，二环路白湖亭立交工程项目于近日迎来重要建设节点。随着最后一连梁体吊装完成 ，C 匝道顺利实现合龙，标志着该立交主体路网骨架基本成型。今年内，该项目就有望实现全线建成通车。今后，市民驾车往返南二环、连江南路及周边区域，可通过 A、B、C、D 四条匝道实现无信号灯快速转换，实现快慢分离，各行其道。福州商业版图在迎重磅落子，福建规模最大的京东 Mall 已正式签约落地福州鳌峰广场，预计今年双十一开门迎客。该店不仅是京东在福州落地的首家京东 Mall， 还承载着京东电器福建区域总部的功能，将打造融合多元体验的城市科技生活地标。据了解，京东 Mall 福州首店已进入施工阶段，项目临展店已在鳌峰广场开放，满足市民当下的家电家居消费需求。今年以来，京东集团与福建的合作持续深化，目前京东零售家电家居业务先行一步，在福建省已规划五家自营大店，包括厦门、福州、龙岩三地的京东 Mall， 以及位于晋江、漳州的京东电器城市旗舰店。由福州市教育局、福州日报社联合举办的第十一届海峡两岸好文章征集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为了让孩子们更好地理解征文主题幸福，拓展写作思路，海峡两岸好文章公益校园群先后走进福州市钱塘小学与福州市静安荣博小学，开启一场关于幸福的探索之旅。据了解，海峡两岸好文章公益校园群将持续进行，孩子们将走进茉莉花田、夜游西湖白马河、探访侨乡侯宇，在亲近家乡山水、感受先辈精神的过程中，沉浸式的体悟幸福的多种模样，积攒更多鲜活真挚的写作素材。数百件闲置物品在邻里间流转互换，绿色低碳理念在社区悄然传递。5月28号以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为主题的二手集市在鼓楼区水部街道建华社区木栈道欢乐开始，一场集趣味、环保与温情于一体的邻里活动拉开序幕。本次集市集共设置10个特色摊位，涵盖二手交换、积分兑换、游戏互动、便民服务4大板块，活动形式丰富多样，吸引了大批居民前来赶集。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而5月28号，2026年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后，我省将举办全省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一行业一主题宣传活动、应急科普讲解大赛，并组织创作一批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科普读物、短视频、微电影等安全文化产品，同时发挥非因应急科普志愿者服务队作用，系统开展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安全支持科普宣讲以及应急技能培训，提升社会公众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5月26号，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推出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通过打通监管部门、平台和商户之间的信息链路，对入网餐饮经营者证照进行官方核验，改变以往主要依靠商家自行上传证照的图片、平台审核的方式，从源头防范假证照、假地址、假门店等幽灵外卖的相关问题。据上海市市场监管局介绍，该应用依托全国的电子营业执照系统，形成申请、比对、授权、量证的闭环管理，下一步将督促相关外卖平台每6个月开展一次商户证照核验，对证照变动、授权失效等情况及时预警处置。
近日，一些关于隔代照料补贴的信息在网络广泛传播，经多方核实，国家层面并未出台相关政策，网传内容 是对现行国家育儿补贴政策的误读，并拼凑和夸大，属不实信息。据了解，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向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以及部分地区在探索零至三岁托育服务补贴时，虽间接惠及部分家庭，但从未以老人

0: 人带娃作为直接发放的依据，两者本质无任何关联，公众在获取政策信息时应以官方发布为准，切勿轻信网上不明来路的信息。接下来您还将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3: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4: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2: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3: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2: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3: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2: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0: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好，北京时间的10:18，欢迎回到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大家好，我是芳菲。啊，已经有很多朋友回复了这个啊，李阳或者夏令营啊，确实啊，就是马上暑假到了，很多家长哎都在想说，要不要给孩子报一个夏令营？那想什么样的夏令营啊，会让孩子能够学到东西，又可以玩得到呢？啊，那是不是咱们这次的这个李阳疯狂英语的夏令营就要在一个福耀科技大学开营了？7天6夜，全封闭式的沉浸式纯英文环境，每天高强度的开口训练。有名师手把手的纠正发音啊，还能跟着老师练这个双语演讲，不光能帮孩子突破英语开口难啊，军事化的集体生活还能锻炼这个自律的能力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哈、啊，直接回复一下啊，就是夏令营就可以看到了。夏令营时间是7月13号到7月19号，夏令营的费用是每个人6980元，费用包含所有的食宿、全套的物资与教材，现在只收取500元的预定金。那6月30号前未确定入营可以退款，而且我们还给孩子准备了福利啊！第一，报名以后啊，就是结营可以送价值4980元的 iPad， 入营者还可以享受免费的复训，就明年开营学费全免，只需要付这个吃住的物料费用3980元。那第三个呢，入营即享受3个月的口语训练打卡监督，给孩子一次啊，就和这个李阳疯狂英语同行，点燃学习激情的机会。名额是有限的哈、啊，大家如果想去的话，直接回复一下夏令营就可以看到了。

0: 定制全程无购物，二加一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1: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3: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4: 好，北京时间的10:35，欢迎回到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大家好，我是芳菲。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高考直通车为爱再出发，连江打通海岛物流最后一海里，福州市科技活动周火出圈，温泉茉莉文化推广季启幕。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从2007年首次发车到2026年再次集结，福州高考直通车爱心送考活动今年迎来第20个年头，二十载风雨无阻，二十载爱心接力，这项承载着城市温度的公益品牌已成为有福之州温暖融城的一张闪亮的文明名片。2026年高考在即，温暖融城爱心送考，2026年高考直通车爱心送考活动正式启动，以坚守致敬初心，以爱心护航学子追梦路，即日起至6月4号19时，符合条件的考生及爱心车主可通过指定渠道报名。近日，连江县台路镇后港码头至东洛岛航线正式落地客货油融合服务新模式，依托每日一班的客运轮渡，将快递随船捎带进岛，成功打通海岛物流最后一海里。东洛岛的村民从此告别了需要自行乘船出岛，往返大半天才能取到快递的困扰，实现了从群众乘船出岛取件到快递乘船入户上门的转变。此外，这套创新的客货邮模式还通过畅通中转链路，盘活现有资源，提升了配送效能。福州市交通运输局表示，下一步将继续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深化全市海岛客货邮一体化建设，持续优化海岛交通物流服务体系，补齐海岛发展短板，激活海岛乡村振兴的

0: 内生动力。2026年福州市科技活动周已于日前启动，科技活动活动周期间，福州推出主会场活动、十大主题线下展区、线上科普宣传、开放重点实验室等活动，全市各县市区也陆续开展系列科技活动周项目，通过线上加线下的活动及融媒体宣推形式，共同营造福州市热爱科学、崇尚科学的浓厚氛围，让市民乐享科普大餐。近日，第十五届温泉茉莉文化推广季在福州拉开帷幕。活动现场，状元郎率汉服仪仗队巡游至八角井状元泡池区，接下红绸茉莉花瓣温泉水缓缓注入，状元汤正式开放。活动现场设有金榜题名打卡墙、状元郎主题打卡点。活动期间，主办方同步推出多项惠民措施，即日起至8月31号，中高考生持本人准考证现场购票，可享每人39元特惠价购买原麦温泉或趣浪水乐园门票。12月31号前，60至70周岁长者凭身份证享每人59元的温泉门票特惠。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知，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2026年6月1号起实施。规定明确，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对餐饮食品进行包装封口，并保证封口开启后无法复原，防止餐饮食品在配送过程中受到污染。收到餐品后，首先查看是否贴有完整的食安封签，确认封签完好无损，如发现未使用食安封签或封签破损，可当场拒收并存留照片证据，通过平台客服或12315热线维权。当然，不同成因的问题对应的追责主体与处罚标准也有所区别。五月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宁夏县迎来樱桃成熟季，在当地统车湾镇许家城村绿叶掩映的樱桃树上，红艳艳的樱桃缀满枝头，蓝喉太阳鸟如约而至，它们轻盈地落在樱桃树上，灵动的身影在枝叶间穿梭跳跃，不时低下头，用啄尖轻轻地探入果肉，吮吸甜美的枝叶，艳丽的羽毛在透过叶隙的阳光下闪烁着美丽的光泽。据了解，蓝喉太阳鸟未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三有动物，它们并不吃樱桃的果肉，而是用细长的啄破樱桃的果皮，吸食樱桃汁液。这一生动的生态吃播画面，尽显秦岭得天独厚的优良生态。5月28号，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收欧盟对乌克兰提供的900亿元贷款的法案。乌财政部长马尔琴科说，该法案为接收欧盟对乌的900亿元欧洲贷款提供了法律框架。资金分配方面，600亿欧元将用于提升乌克�兰国防工业潜力，另有300亿欧元用于支持财政预算。马尔琴科还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罗斯的赔款中抵扣。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4月2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欧盟已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的贷款。接下来您还将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法拉利 Amalfi Spider 马到成功特别款官图发布，新车是法拉利专为中国市场打造的特别版车型，限量发售50台。Amalfi Spider 马到成功特别款拥有5款专属配色，分别对应火、土、金、水、木五行哲学传统理念。车内细节处，碳纤维迎宾踏板、钥匙、后座盖板都有马到成功专属标识，甚至还有限量编号纪念名牌。Amalfi Spider 是一款采用2+2座椅布局的软顶敞篷跑车，敞篷机构可以在13.5秒完成打开或关闭动作。

香奶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几座国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时速保持在30公里以上，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5: 嗨，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听广播享好物，
6: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2: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8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7: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
8: 我是王董事长。
9: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10: 我是征南，
11: 我是瑶瑶，
12: 我是一林，
13: 天秋，
14: 亮亮。
15: 夏天
16: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6: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2: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6: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7: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奇迹。他们没有发财，依然平凡就老去。他也少了叹息，他也不再着急。

0: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咯，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3: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4: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2: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3: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2: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3: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2: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

0: 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嗨，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0: 听广播享好物，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0: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3: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4: 我是王董事长。
5: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6: 我是钟南，
7: 我是瑶瑶，
3: 我是依林，
8: 天秋，
9: 亮亮。
0: 夏天
10: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0: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2: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1: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8740-0876。
12: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4: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Ten
5: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Five， 白鹿小小的。

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勤劳。

0: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3: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4: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0: 听广播享好物，
5: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0: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6: 嘿，各位好，我是熊炼，
7: 我是王董事长。
8: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9: 我是征南，
10: 我是瑶瑶，
11: 我是
12: 天秋，
13: 是亮亮。
14: 夏天
15: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5: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0: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5: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4: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5: 佩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5: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5: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5: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5: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6: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7: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8: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9: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0: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11: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9: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0: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 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9: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0: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9: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1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这里是长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8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4: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5: 我是王董事长。
6: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7: 我是征南，
8: 我是瑶瑶，
9: 我是李
10: 天秋，
11: 李亮亮。
12: 夏天
13: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3: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3: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4: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1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0: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4: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Ten
5: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白鹿，小小的。小小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3: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4: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0: 听广播享好物。
5: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0: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6: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7: 我是王董事长。
8: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9: 我是征南，
10: 我是瑶瑶，
6: 我是依琳，
11: 天秋，
12: 亮亮。
0: 夏天
13: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5: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0: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5: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0: 听广播，享好物。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0: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3: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4: 我是王董事长。
5: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6: 我是征南，
7: 我是瑶瑶，
3: 我是依林，
8: 天秋，
9: 亮亮。
0: 夏天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0: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2: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0: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11: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法拉利 Amalfi Spider 马到成功特别款官图发布，新车是法拉利专为中国市场打造的特别版车型，限量发售50台。Amalfi Spider 马到成功特别款拥有5款专属配色，分别对应火、土、金、水、木五行哲学传统理念。车内细节处，碳纤维迎宾踏板、钥匙、后座盖板都有马到成功专属标识，甚至还有限量编号纪念名牌。Amalfi Spider 是一款采用2+2座椅布局的软顶敞篷跑车，敞篷机构可以在13.5秒完成打开或关闭动作，并可在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内完成操作。动力方面，法拉利 Amalfi Spider 搭载 F154 系列 3.9T 双涡轮增压 V8 发动机，最大功率为640马力，最大扭矩760牛米。传动系统与之匹配的是8速双离合变速箱，0-100加速每小时只需要3.3秒，0-200每小时加速时间为9.4秒，最高时速每小时32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闽超赛事从绿春4月到金秋10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3: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2: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3: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4: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5: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6: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7: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 白鹿小小的。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3: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0: 听广播享好物，
4: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0: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5: 嘿，各位好，我是熊炼，
6: 我是王董事长。
7: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8: 我是征南，
9: 我是瑶瑶，
10: 我是
11: 天骄，
12: 是亮亮。
13: 夏天
14: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4: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0: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4: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星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

0: 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0: 这里是长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0: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3: 我是王董事长。
4: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5: 我是征南，
6: 我是瑶瑶，
0: 我是依
3: 天秋，
7: 是亮亮。
1: 夏天
0: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2: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8: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9: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0: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

0: 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2: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白鹿，小小的。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

0: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3: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4: 嘿，这里是成功正前方，快乐回家，
0: 听广播享好物，
5: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0: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6: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7: 我是王董事长。
8: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9: 我是征南，
10: 我是瑶瑶，
11: 我是
12: 天骄，
13: 是亮亮。
14: 夏天
15: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5: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0: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5: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去环球中心喝杯咖啡休息，朋友好久不见，
1: 哎呀说这些，
0: 来王者峡谷开黑打靶团战嘛，
1: 争气
0: 嘿你段位还可

0: 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哎，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听广播，享好物。
4: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2: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5: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6: 我是王董事长。
7: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8: 我是征南，
9: 我是瑶瑶，
10: 我是依林，
11: 田秋，
12: 亮亮，
13: 夏天。

0: 也帮你省钱。
1: 六月一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2: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1: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六月一号开抢。
3: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4: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间，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懂车的车主都知道，三者险才是保命钱，它不是强制买的，但建议所有车主都安排上。毕竟交强险的赔偿额度真的是不够应付大额意外。和交强险只保基础损失不同，三者险的赔偿额度能够自己选，50万、100万、200万、300万都有。核心就是帮你赔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损失，比如碰坏别人的豪车、撞伤行人、撞坏路边的公共设施等，超出交强险赔偿的部分全靠三者险兜底。所以给各位一个小建议，经常跑早晚高峰或者爱跑长途的，直接冲200万及以上额度。现在路上好车多，意外难预料，多花一点保费能够规避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赔偿风险，真的太值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3: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

0: 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厂商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0: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4: 斑马音乐 Zidane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5: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6: Number 5
5: 白鹿小小的
7: 小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从灰崖边孤身走着，晚间的阴晴俯视着初衷。当你最脆弱的时刻，疯狂的用力向下

0: 着一身的斑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17: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八七六。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5: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听广播享好物。
6: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2: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7: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
8: 我是王董事长。
9: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10: 我是征南，
11: 我是瑶瑶，
12: 我是依林，
13: 天秋，
14: 亮亮。
15: 夏天
16: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6: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2: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6: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17: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17:05，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3处公交充电站完成升级，荣成数百株火焰木迎花期，中国首家一级车企的新跨越与新格局，铁路新规从6月1日起实施，新增拒绝补票旅客限制购票规则。

首先关注本地民生，来自福州日报。近日呢，大学城西站、动物园站一二期以及鹤林公交充电站已经完成了升级改造，成功

建成光储充面一体化的快充站。本次升级呢，共计建新光伏板347块，以绿色能源装备为市民的零碳出行提供新动能。此次投入使用的光储充减一体化站点，创新性地融合了光伏发电、电能储存、超级快充、电池检测四大核心功能。

太阳能产出洁净的电力，再依托储能系统实现电能存储和消峰填谷，有效地缓解了电网的供电压力。福州连日的晴热天气催开了火焰木的大片花簇，在荆州南路，火焰木花朵如同一个个橙红色的琉璃杯，挂满枝头，赋予街道呢热情奔放的气质。预计呢，本轮花期可以持续一个多月。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介绍，荆州南路的火焰木自2009年开始栽种，经过园林部门3年不断的优化养护，植株的基温已经达标，长势稳定。如今呢，每年入夏之后呢，橙红的花朵便次第绽放，五月中下旬更是花团锦簇。来自央视新闻，近日呢，伴随着第1亿辆汽车在上海交付，上汽集团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中国首个一级车企的诞生，是中国汽车工业70余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助力中国制造的新跨越，以新能源实现换道领跑，形成世界汽车的工业新格局。上汽集团以70余年创业路的奋斗与初心，全球1亿名用户的用脚投票，铸就了中国汽车工业的新里程碑。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新版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客规呢，增加了拒绝补票旅客、限制购票的规则，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的规定。不仅如此，此次呢，国铁集团发布的新客规还依据交通运输部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有关规定，对既有的运输服务的细则进行了多处调整，涉及学生票、联程票以及旅客遗失物品、寄递等等方面。据了解，驾驶人的身体疲劳会影响车辆的驾驶状态，容易出现视线模糊、精神恍惚、反应迟钝、瞬间记忆消失等问题，严重时呢，还会短暂的睡眠，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极易的引发交通事故。在新规实施之后呢，疲劳驾驶将面临哪些处罚？交警介绍，依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的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呢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的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来自新华社的报道。新华语典时政智能体工作推进会近日呢在上海召开，会议呢聚焦智能化的浪潮下政务智能体的创新应用。来自上海党政机关、高校院所、企事业单位的300多名代表参会。计划于6月26日正式上线的新华语典，是新华社重点打造的权威 AI 时政资讯智能体。依托新华社全域权威新闻报道作为纯净语料与可信的信源，由主流价值观引领驾驭，专注传播主旋律的权威声音，面向党政机关、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以及国有企事业单位用户，有着权威、安全、高效的三方面显著优势。六一儿童节马上就要来临了，儿童消费品的选购呢进入高峰。中消协呢发布消费提示：一、警惕盲盒卡牌的概率陷阱。
防范诱导过度消费。第二呢，是关注

0: 儿童的食品包装，警惕呢猎奇营销误导。三是理性办理预付式消费，防范跑路风险。四呢是选购儿童智能设备，防范沉迷和隐私泄露。五呢选购儿童玩具要认准认证标识。最后呢要增强维权意识，依法维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来自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的资讯内容，欢迎您的持续锁定。
1: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2: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3: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4: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5: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3: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4: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3: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4: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3: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6: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好的，17:19，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刚才是昨晚呢，来自窦靖童在歌手2026的第二场竞演当中所送上的电台情歌，就是当然非常适合在电台播出，非常经典的一首流行金曲。你注意到最后他亲自吹的口哨了吗？这也是他为什么选择用电容话筒的原因哈，可能在收音上会有一定的优势。好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畅行876也安排了非常多的推荐内容。首先呢是我们的旅行，畅行876的青甘大环线纯玩定制团双飞8日即将出发，在即将来临的6月份、7月份、8月份，每个月呢各有一个团期的安排，但是价格不一样哈，因为呢毕竟暑期来临，价格只会逐渐走高。6月份呢，每人是5980元，7月份是6980元，8月份呢7380元。可以发送旅行至畅行876的官微来了解详情。青甘大环线哈，再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它是集沙漠、戈壁、丹霞、雪山、冰川、森林、草原等等众多的极致美景于一体的风景走廊，所以去一次呢可以饱览众多美景，非常的值得。此外呢，全程我们会安排的是2+1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大间距，可以半躺，可以充电，减轻旅途当中的疲劳。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就可以了解详情，也可以拨打8740-0876和我们的客服呢进行咨询。此外呢，暑期还有新疆、北京等线路，也欢迎大家呢来沟通来了解。马上呢就要过6亿儿童节了哈，现在呢有那么一句话哈，几岁不重要，年轻快乐最重要。你是不是也是趁着这个周末让自己轻松，让自己年轻，让自己童真一把呢？说到和孩子有关的歌呢，这首歌曲是很多大人们一下子就能想到的，就是我们都是

0: 好孩子。今天放送的版本呢有所不同，是去年哈王铮，也就是原唱，携手 rapper 红手指联袂送上的新鲜的版本。我们都是好孩子，
1: 我们都是好孩子。

下课后的走廊，我们站在彼此的边上，视线时常会看向你，被发现后又回到天上。你问我干嘛，我挠着头说不出缘由，不会表达的我不知多久才能把你的手给牵上。

不一样感觉的我们都是好孩子，来自王铮携手红手指啊，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正在为您放送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下面要大家呢推荐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夏令营。暑假呢，疯狂英语夏令营呢要在福耀科技大学正式开营，7天6夜全封闭的沉浸式纯英语环境，每天呢高强度的开口训练，名师手把手的纠正发音，还能跟着老师练双语演讲。不光呢能突破孩子们这个英语开口难的问题，军事化的集体生活呢还能锻炼自律的能力。夏令营的时间您了解一下哈，是从7月13日至7月19日，费用呢是每人6980元，费用呢包含所有的食宿、全套的物资和教材。

现在呢，收取500元来进行预订。在6月30日前没有确定入营就可以退款。准备好了吗？那么如果心动的话呢，给孩子报上名来，发送夏令营到畅行876的官微就可以了。咨询热线呢是0591-8740-0876。同样是一首非常经典歌曲的全新的演绎方式，来自罗景文携手牛球超，你好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17: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市区内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

0: 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3: 听广播享好物，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3: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4: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
5: 我是王董事长。
6: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7: 我是征南，
8: 我是瑶瑶，
9: 我是依林，
10: 天秋，
11: 亮亮。
3: 夏天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1: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3: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1: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2: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1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15: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0: 17:36，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福建福州站即将震撼开杆。高温天作业有规范，我省明确防护细则。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

首先关注本地的文体资讯。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 CBL 福建福州赛区的赛事呢，将于6月3日在连江贵安国际大剧院正式启幕。这是国内首个同时涵盖斯诺克、华彩台球两大项目的全国性的俱乐部职业联赛。赛事活动呢，贯穿5月份至12月份，历时8个月，8家国内顶尖的台球俱乐部同台竞技。福州赛区以专业办赛为根基，文旅融合为特色，全民参与为亮点，全力打造全球台球赛事的标杆典范。来自海峡都市报。五月份呢，终于迎来了夏日的高温，高温的津贴支付与劳动保护措施呢，成为关注热点。省人社厅明确规定，保障高温下劳动者安全。高温天气呢，是指最高气温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作业呢，是指在此环境下来进行工作。用人单位呢，应严格执行室外作业的时间规定。40摄氏度以上应该停止作业。37度至40度时，全天的室外作业呢，不得超过6小时。气温最高时段的3小时内不安排作业。35至37摄氏度时呢，应当缩短连续作业时间，不得安排露天作业者加班。商业秘密保护规定自今年的6月1日起正式施行。该规定呢，填补了商业秘密行政保护细化规则的空白。此规定呢，首次在部门规章层面细化了商业秘密的认定规则、侵权行为类型以及行政保护程序，为市场监管部门执法办案、各类企业合规经营提供了精准、具体、可操作的行动指引。此外呢，此规定新增教唆、引诱、帮助侵权条款，完善第三人责任，实现了全链条追责。来自央视网的消息，5月26日以来，陆续呢有内地的投资者声称，线下呢赴香港的银行网点开户遭遇退券。也有投资者呢晒出了文件的照片，称香港地区的相关银行要求，只有签署声明确认投资资金来自中国内地以外的合法来源，且未曾因为伪造文件而遭遇过账户关闭或暂停的情况，才能够申请投资开户业务。证券时报记者走访了香港多家的银行网点，网点工作人员均表示，目前的内地居民开户所需的资料与此前一致，即身份证、港澳通行证、入境记录以及必要的资产和投资的经验证明。相关的工作人员也提到，开户审核过程不排除需要补充其他的证明资料。来关注端午假期。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呢，也就是从6月19日周五至21日周日放假3天。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呢，在端午节假期，7座以下小型客车不享受高速免费通行政策。来关注校园的食品安全。守护校园食品安全，关键呢是压实学校的主体责任，严把食材采购、验收、储存、加工、供餐和从业人员的管理等各道关口。近年来呢，按照教育部门提供的工作指引。

0: 各地学校严格落实食材采购验收制度，紧盯米、面、油、肉、蛋、奶等大宗食材，严格审核供货者资质，集体验收，公开透明。同时呢，加强食材贮存、加工制作、餐具清洗消毒和食品留样等全过程管理。今年三月，教育部呢明确提出校园食品安全十必须、校园食堂工作人员十不准，从操作规范上画出了红线。来关注国际方面，国际空间站两名俄罗斯宇航员于俄罗斯莫斯科时间27日的23时许、北京时间28日的40时许，顺利完成了约6小时的舱外作业。这两名宇航员在俄罗斯舱段星辰号服务舱外呢，安装了一台射电望远镜。该装置将有助于探究太阳耀斑的发生机制，提升太阳耀斑预测的准确性。太阳耀斑呢，是太阳上最剧烈的活动现象之一，可能导致地球磁场方向与强度的急剧变化，引发地磁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来自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的资讯内容，欢迎您的持续锁定。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4: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5: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6: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白鹿，小小的。

末满，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0: 好的，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为您放送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在今天每一节的歌曲当中呢，第一首呢都是来自昨天晚上刚刚出炉的歌手2026第二场竞演的现场音源。刚才这一首呢，正是蝉联冠军的齐豫为您送上的大海。齐豫翻唱大海呢，是因为呢他受到了张雨生歌迷会的一个宠爱哈，送上了礼物和花圈，所以呢，希望呢，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来表达他对已故的张雨生的一份致敬吧。虽然说呢，很多人觉得在这首歌的演绎当中呢，这位女神并没有演绎的非常的好，有一些些力不从心的感觉，但是最后呢，上了这么多个八度，而且最终呢点睛的唱了我期待，所以呢真的是非常的令人戳心的。好的，回到畅行876的好物推荐上来，那么下面要推荐的呢是在养肤方面呢非常受到大家推荐的 CPB。今天推荐的是 CPB 的高倍防晒。夏天防晒呢，对于身在福州的我们来说呢，应该是非常的有经验了。但是呢，普通防晒呢，其实呢还是差那么一点。紫外线呢，是你皮肤老化的元凶，防晒就是在抗老。那么这一款来自 CPB 的肌肤之钥育龄防晒霜，让你一边防晒一边偷偷的变年轻。它有这个防晒界爱马仕的这么一个标杆哈，当然不会便宜，官网价格是800元。那么今天畅行876的专属福利，50毫升的正装只要299。带来的是日本原装含棉版，平时在国内商场呢是买不到这个版本的哈，正品保真，而且呢是清关手续齐全，香港直邮，掌上海关 APP 可查产品信息，可以闭眼的冲一下，有效期非常的长，可以用到2029年的1月份。当然呢，香港的直邮清关和物流会稍微慢一些，大概需要7到10天的到货时间，限量350组。赶紧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拼手速下单吧。CPB 肌肤之钥育龄防晒霜。老将要驰骋沙场，新人呢也是非常需要有舞台来给他们展示自己的才能。还记得去年的一档音乐综艺吗？应该说呢，很多的男生也是从这样的一场比赛当中呢脱颖而出。我居然一下子想不起来名字了，我只记得冠军叫微靖宇，同样来自芒果台哈。那么最近来自他们的合集，官方合集就要推出了，来关注的是其中的一位男歌手马涛为您送上的一首单曲《涟漪》。终于想起来了，声名远扬，来听听看新鲜的声音带给你新鲜的冲动。
1: 窗台那盆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18: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

0: 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6: 嗨，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听广播享好物，
7: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2: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8: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9: 我是王董事长。
10: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11: 我是征南，
12: 我是瑶瑶，
13: 我是依林，
14: 天骄，
15: 亮亮。
16: 夏天
17: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7: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2: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7: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18: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是8:05，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2026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在福州举行，6月份起将有新规影响你我生活，金价回调，银行积存金业务花式揽客，共赴童真之约，2026年总台六一晚会温情满满。

首先关注本土文化。2026年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于5月29日至6月1日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博览会展览面积5万多平方米，汇聚全国2000多家单位、50多个省市特色展团参展，集中展出工艺美术精品12万余件。为拉近传统工艺与年轻群体的距离，福建馆还引入了福州外语外贸学院、福建商学院等院校的学生直播团队，联合寿山石雕、漆艺、木雕、剪纸等门类20余支行业的自媒体直播团队，以走播、定点直播、好物推介等形式，用青春语态讲工美故事，探索线上引流加线上体验的展会新模式。

从下周一六月份起，一批的法规政策将落地实施，涵盖餐饮、交通等多个领域，整治幽灵外卖、网络餐饮全链条严管，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明确适用范围，疾控领域将实施8项新标准，完善商业秘密保护。

0: 全事故，保障供水安全，护航民生发展，强化资源与生态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明确开门杀、好意同城的责任，交通事故的赔偿新规呢也将实行。来自央视网，近期呢，国际的金价震荡下跌，市场投资情绪呢有所降温。在社交媒体上，抄底黄金的热度呢消退，取而代之的是投资者对抄不完的底的担忧。银行积存金业务交易活跃度呢较年初有所下降。在此背景之下，部分银行开始对积存金业务进行调整，通过降低费率、优化服务来提高客户的活跃度。但这并不意味着相关风险的消散。多家银行在发布积存金业务的调整公告时强调，黄金价格可能因突发政策、市场情绪变化或国际事件等因素出现短期的剧烈波动，进而导致呢黄金账户的持仓市值快速变化。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来临，近日呢，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在央视一号演播厅完成录制。整台晚会呢兼具童真趣味与怀旧情怀。以全龄共情的暖心内容，让大小朋友们都能在舞台中邂逅美好，重温童年。晚会呢将于6月1日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等平台首播，新媒体平台呢也将同步上线。来关注健康。人呢在急性紧张时呢，身体会进入一个战斗或逃跑的模式，心跳加快，呼吸急促，理智脑呢是被抑制住的，这时呢需要快速激活副交感神经。对此呢，医生推荐使用4-2-6深慢呼吸法，用鼻子呢吸气4秒，屏住呼吸2秒，再用嘴巴呢缓慢吐气6秒，重复3到5分钟。高考马上就要来临了，进考场前用这个方法可以适当的缓解心慌、手抖等现象。医生还建议哈，考生可以在考前多练习正念想象，就是闭上眼睛，模拟自己从容地走进考场，流畅答题，自信交卷的全过程。大脑呢会把它当作真实的体验储存起来，真正的上场时呢就不容易慌张。同样还是健康提示，眼下呢，我国的南方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闷热天气。来自中央气象台的预报，广东、广西、海南、湖南、江西等地有大范围35摄氏度或以上的高温天气，体感温度呢甚至能达到40摄氏度以上，堪比蒸桑拿。在这种天气里呢，人体通过出汗散热，水分会流失，而且会加剧，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健康风险就随之而来。医学研究发现呢，缺水不仅伤身，更会直接呢让大脑的反应变迟钝，显著增加认知障碍的风险，所以在桑拿天要注意多多补水。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来自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的资讯内容，欢迎您的持续锁定。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每一个孩子

0: 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哇，确实要引用一下昨天晚上的串讲人那英的一句话，就不知道这个 Jessie J 的嗓子里真的是有什么样不同的构造吗？或者说真的是有泡在里面。好的，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刚才听到的是来自 Jessie J 在昨晚的比赛当中的压轴的那首曲目哈，翻唱的 My Way。 所以呢Snatch 好像呢实力没有特别的强，但是 Jessie J 来了就不一样咯。且看我们各位呢守国门的能力吧。好的，来自畅行876的旅行推荐又上线了。中国十分美，七分在西北。强力推荐青甘大环线，这也是所有呢去到这个环线的朋友呢都会强力推荐的这么一个行程哈。因为呢景色真的是不用多说。囊括了张掖七彩丹霞、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再来看看还有茶卡盐湖、青海湖、翡翠湖。这次呢畅行876推出的是定制团，还安排了独家的黑独山、胭脂山等特色景点。这次线路呢是一价全含，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车销、没有必销、没有区间的小交通。虽然呢景点距离有点远，需要坐车，但是也是安排了全程的2+1陆地头等舱，给您不一样的半躺这种车程的体验，可以尽量的减轻旅途当中的疲劳。赶快发送旅行至畅行876的官微来了解详情，也可以拨打8740-0876和客服进行咨询。我们是安排了6月、7月、8月三个时间段的团期，当然呢因为时间段不同，价格会有所不同。同样呢还有新疆、北京等暑期线路等着大家来咨询。听完 Jessie J 的 My Way， 那么下面呢还是来自异国风情的展现。我们都知道哈，这个世界杯呢箭在弦上了，这次的美加墨世界杯也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呈现。先来听听看熟悉的 Shakira 为您送上的主题曲 Die Die。

好像呢听到 Shakira 的声音呢，这个世界杯呢就真的是来了，有一种条件反射，来自 Shakira 送上的美加墨世界杯的主题曲，携手 Burna Boy 带来的 Die Die。好的，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呢，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暑期英语夏令营要在福耀大学开营了。七天六晚的全封闭的沉浸式纯英文环境，每天高强度的开口训练，名师手把手的纠正发音，还能跟着老师呢练双语演讲，不光呢能帮孩子突破英语开口难的问题，军事化的集体生活呢也能锻炼自律能力。开营时间是7月13日至7月19日，费用呢是每人6980元，包含了所有的食宿、全套的物资和教材，现在呢只收取500元的预订。对，在6月30日前呢，没有确定入营是全款可退的。好的，您可以发送什么呢？发送夏令营三个字到畅行876的官微来了解详情，也可以拨打8740-0876。这首歌曲呢，同样关注到美加墨世界杯，来自 Lisa、Anita、Rima 联袂送上的 Ghosts。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18:32，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市区内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一购。

0: 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嘿，这里是长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3: 听广播享好物，
4: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3: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5: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6: 我是王董事长。
7: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8: 我是征南，
9: 我是瑶瑶，
10: 我是依林，
11: 天秋，
12: 亮亮。
13: 夏天
14: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4: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3: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4: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5: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16: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17: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0: 18:37，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茶亭公园荷花展30号启幕，谷子经济火爆，注意理性消费，成本大降，产能暴增， AI 短剧出海，全球刷屏，高考临近，多家 AI 平台设考功能限时上锁。

首先呢，关注本土资讯。据福州茶亭公园管理处的消息，茶亭公园第26届荷花展在今天正式开幕。本届花展呢，是以茶亭凝和韵植绒木清风为主题，共展出近200个品种、650余盆的精品荷花。受春末持续高温天气的影响，园内的分红品种呢，在本月上旬已经提前开放，较去年提早了10多天，为花展进行了前期预热。除了观赏荷花之外呢，茶亭公园的百年古榕也是构成了独特景观。近日呢，福建省消委会发布了儿童节消费安全指南，聚焦玩具、食品、童装、游乐场和谷子经济五大场景。选购玩具呢，需要认准 3C 认证，避免小零件脱落和边缘的尖锐产品，远离水晶泥等危险的网红玩具。食品要认准 SC 标志，拒绝三无、零七食品及无证摊贩。童装呢，应符合国标，婴幼儿衣物呢选 A 类，通过三摸一闻来检查质量。游乐场游玩呢，需检查资质和设备，游玩中呢家长应该全程监护。针对谷子经济，如盲盒、卡牌，家长呢需要引导孩子理性消费，避免盲目支出。来自央视网，近两年呢，海外短剧市场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尤其是在当前国内短剧市场竞争激烈程度持续升级的背景之下，出海呢似乎是短剧制作企业更优的选择。而今年 AI 让短剧出海迎来了全新的机遇，有企业表示，今年以来他们来自海外平台的 AI 短剧订单明显增加，已经发出去的片子呢增长了5倍左右，预估今年全年出海的 AI 短剧同比增长在50倍左右。高考临近，有多家的 AI 平台涉考功能会限时上锁。据了解呢，各平台的这种管控实行分时段的精准限制，仅在考试时段对拍题识图、解题、试题解析等等这些功能呢进行临时管控。日常聊天、生活回答等问题呢，非涉考功能呢不受影响。此类管控呢，并非是今年的第一次。去年高考期间，已经有多家的 AI 平台对涉考功能实施管控。平台的相关举措呢，是落实监管部门的要求。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深度合成服务从事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等活动。来自央视网，从相关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冰箱贴市场规模在去年已经达到了58亿元，较5年前呢增长了近61%。在全球，每3枚冰箱贴当中呢，就有2枚来自中国，其中呢，超过65%的产能聚集在义乌、东莞等产业带上。仅淘宝一个平台，过去一年呢，就有超千万人为冰箱贴买单，其中呢。文创类占比超60%。庞大的需求呢，驱动着这个曾经不起眼的品类，从一个几块钱的小商品，变成了承载文化和情感的大文创。从加工制造到设计驱动，从产品输出到文化表达，一枚冰箱贴的市场蝶变，折射出了中国文创产业由性价比走向附加值的深层跃迁。来关注今年夏天的气候，五月份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呢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发展成为一次中等

0: 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是肯定的，在会在呢今年的秋冬季呢达到峰值，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呢正在增大，预计呢在明年的春季继续衰减。今年春季呢夏季还有厄尔尼诺呢是处于快速的发展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有利于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明显增强，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至我国的陆地区域，尤其有利于长江以南地区的降水增强，而全国大部气温呢则较常年偏高。国际方面的关注一下摩洛哥。近日呢，摩洛哥最大的商业银行阿提加瑞瓦法银行的联席 CEO 在接受中新网专访时表示，足球呢是推动经济增长的绝佳的催化剂。2030年世界杯将加速摩洛哥正在推进的各种项目，这些项目呢不仅直接和世界杯相关，也涉及交通、能源、城市现代化、工业化等众多领域，这将为摩洛哥与中企开展合作提供广阔机遇，也欢迎中企呢参与到正在摩洛哥兴起的大型项目当中。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来自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的资讯内容，欢迎您的持续锁定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法拉利 Amalfi Spider 马到成功特别款官图发布，新车是法拉利专为中国市场打造的特别版车型，限量发售50台。Amalfi Spider 马到成功特别款拥有5款专属配色，分别对应火、土、金、水、木五行哲学传统理念。车内细节处，碳纤维迎宾踏板、钥匙、后座盖板都有马到成功专属标识，甚至还有限量编号纪念名牌。Amalfi Spider 是一款采用2+2座椅布局的软顶敞篷跑车，敞篷机构可以在13.5秒完成打开或关闭动作，并可在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内完成操作。动力方面，法拉利 Amalfi Spider 搭载 F154 系列 3.9T 双涡轮增压 V8 发动机，最大功率为640马力，最大扭矩760牛米。传动系统与之匹配的是8速双离合变速箱，0-100加速每小时只需要3.3秒，0-200每小时加速时间为9.4秒，最高时速每小时32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3: 闽超赛事从绿春4月到金秋10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4: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3: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4: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5: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6: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7: 斑马音乐 Music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8: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白鹿小小的。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好的，刚才为您放送的是在昨天的歌手竞演当中呢非常感动人的一首闽南语作品，来自尤长靖的阿嬷的话。应该说呢，在很多的作品当中呢，方言呢有着它独特的一道魅力，也趁着阿嬷的情书这一阵东风嘛，应该说能够让更多的人感受到这一份魅力。好的，节目的尾声呢，最后我们要关注到的是防晒养肤抗老的 CPB 肌肤之钥育龄防晒霜，来自畅行876的强力推荐。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好物来拼手速下单。知道这一款防晒的朋友呢都知道呢它非常的好用，就是贵，官网呢是800元，那么今天的机会呢是50毫升的正装只要299，正品保真，清关手续呢非常的齐全，香港直邮，通过掌上海关的 APP 呢可以查询到产品的信息，有效期也非常的长哈，可以用到2029年的1月份，只是呢这个清关的手续和物流呢会稍微慢一些，大概需要7到10天的收货时间。好的，心动的朋友呢赶紧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一下好物来拼手速下单吧。畅行876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最后的一首歌曲在本周的新歌推荐当中呢也是非常受到关注，来自黄龄的路。感谢关注今天的来自沈坚这个时段的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们下周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19: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5: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听广播享好物，
6: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2: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7: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8: 我是王董事长。
9: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10: 我是征南，
11: 我是瑶瑶，
7: 我是依林，
12: 天骄，
13: 亮亮。
14: 夏天
15: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6: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2: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6: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3: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4: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2: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3: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2: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3: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2: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4: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5: 我是王董事长。
6: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7: 我是征南，
8: 我是瑶瑶，
4: 我是依琳，
9: 天秋，
10: 亮亮。
1: 夏天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3: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3: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1: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12: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

0: 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开空调，空没啊？Did they say 可以不可以？
1: 可以不可以？
0: 可以不可以 ？But the first part is
1: 开空调，
0: 开空调，开空调，开空调，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
1: 可以不可以？

0: 正我华哥你真系。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4: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5: 斑马音乐榜单时间。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3: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4: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0: 听广播享好物，
5: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0: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6: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7: 我是王董事长。
8: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9: 我是征南，
10: 我是瑶瑶，
11: 我是
12: 天秋，
13: 亮亮。
14: 夏天
15: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5: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0: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5: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装傻，我故意视而不见，意外套上有他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4: 这里是长风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听广播享好物，
5: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2: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6: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7: 我是王董事长。
8: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9: 我是征南，
10: 我是瑶瑶，
11: 我是一
12: 天秋，
13: 是亮亮。
14: 夏天
15: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5: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2: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5: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啦，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7: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懂车的车主都知道，三者险才是保命钱，它不是强制买的，但建议所有车主都安排上。毕竟交强险的赔偿额度真的是不够应付大额意外。和交强险只保基础损失不同，三者险的赔偿额度能够自己选，50万、100万、200万、300万都有。核心就是帮你赔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损失，比如碰坏别人的豪车、撞伤行人、撞坏路边的公共设施等，超出交强险赔偿的部分全靠三者险兜底。所以给各位一个小建议，经常跑早晚高峰或者爱跑长途的，直接冲200万及以上额度。现在路上好车多，意外难预料，多花一点保费能够规避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赔偿风险，真的太值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0: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2: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0: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4: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5: 斑马音乐 Zidane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6: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7: Number 5，
6: 白鹿，小小的。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成玫瑰马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6: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7: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

0: 1376。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4: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5: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白鹿，小小的。小小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看他们的眼睛在发着光，不小心就露出狼的模样。我不过换了发型，做了美甲，请不要感觉是

0: 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法拉利 Amalfi Spider 马到成功特别款官图发布，新车是法拉利专为中国市场打造的特别版车型，限量发售50台。Amalfi Spider 马到成功特别款拥有5款专属配色，分别对应火、土、金、水、木五行哲学传统理念。车内细节处，碳纤维迎宾踏板、钥匙、后座盖板都有马到成功专属标识，甚至还有限量编号纪念名牌。Amalfi Spider 是一款采用2+2座椅布局的软顶敞篷跑车，敞篷机构可以在13.5秒完成打开或关闭动作，并可在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内完成操作。动力方面，法拉利 Amalfi Spider 搭载 F154 系列 3.9T 双涡轮增压 V8 发动机，最大功率为640马力，最大扭矩760牛米。传动系统与之匹配的是8速双离合变速箱，0-100加速每小时只需要3.3秒，0-200每小时加速时间为9.4秒，最高时速每小时32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闽超赛事从绿春4月到金秋10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3: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2: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3: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4: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5: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6: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7: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白鹿，小小的。小小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5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5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5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上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

0: 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

0: 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4: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5: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白鹿小小的小小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

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情郎。

0: 嗨，这里是长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0: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3: 我是王董事长。
4: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5: 我是征南，
6: 我是瑶瑶，
0: 我是依林，
7: 天骄，
8: 亮亮。
1: 夏天
0: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2: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是什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懂车的车主都知道，三者险才是保命钱，它不是强制买的，但建议所有车主都安排上，毕竟交强险的赔偿额度真的是不够应付大额意外。和交强险只保基础损失不同，三者险的赔偿额度能够自己选，50万、100万、200万、300万都有，核心就是帮你赔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损失，比如碰坏别人的豪车、撞伤行人、撞坏路边的公共设施等，超出交强险赔偿的部分全靠三者险兜底。所以给各位一个小建议，经常跑早晚高峰或者爱跑长途的，直接冲200万及以上额度。现在路上好车多，意外难预料，多花一点保费能够规避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赔偿风险，真的太值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0: 奇幻梦境 ，Kids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1: 指甲片，我找几片，为何还未见？没有你，连瑜伽都丢低了，无力锻炼。

0: 生态无。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情郎。

0: 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0: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
3: 我是王董事长。
4: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5: 我是征南，
6: 我是瑶瑶，
0: 我是依琳，
7: 天秋，
8: 亮亮。
1: 夏天
0: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2: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9: 嘿，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长，记起来心里才不慌。再饮碗古井的水，再登上凌云的嘴。

像世间人来人往，那一段日子悠长，记起来心里才不慌。在饮完不尽的水，在登上流云的嘴，看三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嗨，这里是长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0: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3: 我是王董事长。
4: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5: 我是征南，
6: 我是瑶瑶，
7: 我是
8: 天骄，
9: 亮亮，
10: 夏天。

0: 也帮你省钱。
1: 六月一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2: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1: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六月一号开抢。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法拉利 Amalfi Spider 马到成功特别款官图发布，新车是法拉利专为中国市场打造的特别版车型，限量发售50台。Amalfi Spider 马到成功特别款拥有5款专属配色，分别对应火、土、金、水、木五行哲学传统理念。车内细节处，碳纤维迎宾踏板、钥匙、后座盖板都有马到成功专属标识，甚至还有限量编号纪念名牌。Amalfi Spider 是一款采用2+2座椅布局的软顶敞篷跑车，敞篷机构可以在13.5秒完成打开或关闭动作，并可在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内完成操作。动力方面，法拉利 Amalfi Spider 搭载 F154 系列 3.9T 双涡轮增压 V8 发动机，最大功率为640马力，最大扭矩760牛米。传动系统与之匹配的是8速双离合变速箱，0-100加速每小时只需要3.3秒，0-200每小时加速时间为9.4秒，最高时速每小时32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0: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3: 我是王董事长。
4: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5: 我是征南，
6: 我是瑶瑶，
0: 我是
7: 天秋，
8: 是亮亮。
1: 夏天
0: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2: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0: 畅行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咯，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嗨，这里是长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0: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3: 我是王董事长。
4: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5: 我是征南，
6: 我是瑶瑶，
0: 我是依林，
7: 天秋，
8: 亮亮。
1: 夏天
0: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2: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Dance、R&B、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懂车的车主都知道，三者险才是保命钱，它不是强制买的，但建议所有车主都安排上。毕竟交强险的赔偿额度真的是不够应付大额意外。和交强险只保基础损失不同，三者险的赔偿额度能够自己选，50万、100万、200万、300万都有。核心就是帮你赔交通事故中第三方的损失，比如碰坏别人的豪车、撞伤行人、撞坏路边的公共设施等，超出交强险赔偿的部分全靠三者险兜底。所以给各位一个小建议，经常跑早晚高峰或者爱跑长途的，直接冲200万及以上额度。现在路上好车多，意外难预料，多花一点保费能够规避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赔偿风险，真的太值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福中长大，游子在外，睡梦中回家。不管多难，想想咱的老爸，身后最苦的还是咱的老妈。雪花飘落，为何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这里是长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0: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3: 我是王董事长。
4: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5: 我是征南，
6: 我是瑶瑶，
0: 我是一
7: 天秋，
8: 亮亮。
1: 夏天
0: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2: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啦，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嗨，这里是长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听广播，享好物。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1: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0: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3: 我是王董事长。
4: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5: 我是征南，
6: 我是瑶瑶，
0: 我是依
3: 天秋，
7: 亮亮。
1: 夏天
0: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2: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9: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

0: 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法拉利 Amalfi Spider 马到成功特别款官图发布，新车是法拉利专为中国市场打造的特别版车型，限量发售50台。Amalfi Spider 马到成功特别款拥有5款专属配色，分别对应火、土、金、水、木五行哲学传统理念。车内细节处，碳纤维迎宾踏板、钥匙、后座盖板都有马到成功专属标识，甚至还有限量编号纪念名牌。Amalfi Spider 是一款采用2+2座椅布局的软顶敞篷跑车，敞篷机构可以在13.5秒完成打开或关闭动作，并可在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内完成操作。动力方面，法拉利 Amalfi Spider 搭载 F154 系列 3.9T 双涡轮增压 V8 发动机，最大功率为640马力，最大扭矩760牛米。传动系统与之匹配的是8速双离合变速箱，0-100加速每小时只需要3.3秒，0-200每小时加速时间为9.4秒，最高时速每小时32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闽超赛事从绿春4月到金秋10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0: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2: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0: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4: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Ten
5: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6: Number 5，
5: 白鹿，小小的。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时间7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情郎。

0: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八七六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 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八七六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二加一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八七六官微了解详情，详询八七四零零八七六八七四零零八七六。
1: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天啊！
2: 听广播，享好物。
3: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六月一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4: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5: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
6: 我是王董事长，
7: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8: 我是钟楠，
9: 我是瑶瑶，
10: 我是李天骄，
11: 亮亮，
12: 夏天，
13: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1: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14: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1: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APP，
15: 6月1号开抢。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 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咯，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定，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3: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4: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2: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3: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2: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3: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2: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

0: 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嘿，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0: 听广播享好物，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6月1号正式上线，这里的好物多到你想不到，
0: 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键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
3: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
4: 我是王董事长。
5: 大家好，我是朴瑞峰，
6: 我是征南，
7: 我是瑶瑶，
3: 我是依林，
8: 天骄，
9: 亮亮。
0: 夏天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6月1号起，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下载畅行福州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
0: 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
2: 在哪儿买不是买，就来畅行福州买。记住了，畅行福州，搜索小程序或下载 APP， 6月1号开抢。
10: 西北仿佛装下了中国一半的历史。西北孕育出这个星球除海洋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沙漠、戈壁、丹霞、雪山、森林、草原，畅行876青甘大环线之旅即将出发，在莫高窟、月牙泉、张掖七彩丹霞、青海湖、茶卡盐湖感受大西北的极致之美。876专属定制，全程无购物，2+1头等舱座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详询8740-0876 8740-0876。
11: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4: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5: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白鹿小小的。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